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10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9日接受了法国一家电视台的电话采访，当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对美国的提议做出回应时，他表示，伊朗仍然强烈希望达成协议，我们将很快就知道结果。特朗普此前曾表示，预计截至前一天晚上便会收到伊朗的信函，但接受采访时的回答表明，他又重复了与以前同样的发言。在此之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日表示，我们正根据自己的判断开展工作，并补充到我们并不在乎期限或最后通牒。目前谈判的前景依然不明朗。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8日宣布，作为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只行动的一部分，美军已在阿曼湾袭击了2艘伊朗船籍的油轮，并使其

0: 由中国主导成立的新组织国际调解院的最高负责人公布，以解决中国与新加坡之间的一宗国际海事争议。 国际调解院于去年10月在香港成立，旨在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国家间纠纷以及商务争端。在5月8日于香港召开的会议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称，截至目前，以亚洲、非洲国家为主的41个国家已签署相关公约。 此外，担任国际调解院最高负责人的香港政府前高官就一宗涉及中国与新加坡的国际海事争议宣布，双方已于本月签署和解协议文件，问题得到了解决。虽然争议的具体内容并未公开，但这是国际调解院成立后外界首次得知其声称成功解决的案例。 据认为，考虑到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的特朗普政府，中国亦在强调重视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姿态，加强与各国的协作，以形成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秩序。关于台湾赖清德政权力争加强防卫能力的预算特别条例案，在野党占多数席位的立法院。 通过了将规模缩减近40%的在野党案。赖清德政权为了遏制中国大陆的威胁，正在力争加强防卫力量。去年向立法院提交了一份条例案，要求在未来8年内列入12500亿新台币预算，用来从美国购买武器以及从台湾企业采购无人机等。就此， 国民党等在野党占多数席位的立法院，5月8日通过了在野党案，将预算规模缩减了近40%，至7800亿新台币。国民党被普遍认为持有推动两岸交流的立场。在野党提案虽然包括从美国购买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的预算，但不包括从台湾企业采购无人机。 以及建立采用人工智能的作战系统等预算。台湾国防部指出，在建立通过无人机等廉价且高度机动的装备来对抗中国大陆压倒性军事力量的作战系统方面，进度将大幅延迟。赖清德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任何一次延宕都会增加安全风险。
1: 关于曾任中国共产党系统媒体《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因间谍罪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的董玉玉，其家属发表声明称，董玉玉4年前在北京与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会面后不久即被中国当局拘押，并于去年因间谍罪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目前正在服刑。其家属5月8日发表声明称，董玉玉4月27日因身体不适住院，经检查发现肺部有肿瘤。 家属表示，鉴于董玉玉目前所在设施无法提供妥善治疗，呼吁中国当局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将其释放，以便其接受治疗。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5月14日其访华的背景下，董玉玉的家属希望美方在与中方会谈时敦促中方出于治疗目的释放董玉玉。
0: 家属在声明中表示，董玉玉清白无辜，从未有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在日本统治时期，与台湾致力于发展农业的日本工程师八田与一的追思纪念会在台南举行，包括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内的700余人出席了追思纪念会，缅怀他的卓越贡献。 出身于石川县金泽市的八田与一，在日本统治时期前往台湾，因其在发展农业方面所做的努力而获得高度评价，其中包括建成当。

0: 让台湾跟日本的感情非常紧密地串联在一起。
1: 北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受害者横田美姑咪的母亲横田早纪江等人5月8日访问了日本首相官邸，并将人们写给关于横田美姑咪的摄影展的1000多条留言递交给了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这些留言都希望绑架问题能早日得到解决。横田美姑咪的母亲横田早纪江与同住在一栋公寓楼里的川崎市一个居民团体的代表森聪美等人8日访问了首相官邸。这个居民团体自2005年以来，在各地举办关于横田美姑咪的摄影展，并一直呼吁实现绑架受害者的早日回国。今年，他们向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递交了摄影展参观者写下的1125条留言。递交留言之后，横田早纪江表示，虽然过去了40多年，但现在仍没能把受害者们解救出来，我一直在思考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我将认真地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并盼望一定能把受害者们救回来。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风机，后面的
1: は
0: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1: いくら
0: 是疑问词，意思是多少钱。
2: 本课要点，
0: 询问价钱时用多少钱，
1: いくらですか
0: 这个说法，
2: 只要指着要问的东西再说いくらですか就行了。
0: 对，也可以用上次学过的指示代词这个、那个、那个。
1: これ、それ、あれ。
0: 例如、
1: これはいくらですか？
0: 这个多少钱？如果你说的是某样东西的名称，那么要把
1: これ、それ、あれ
0: 变成
1: この、その、あの，
0: 放在那样东西的名称，也就是名词的前面。
2: 就像重点语句一样，这个吹风机多少钱？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0: 对，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一起说说看。
1: いくらですか？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2: 说说看。
0: 好，我们来听一段在店里询问价钱的会话。
3: すみません、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4: 8700円です。
0: 来确认一下会话的内容。
3: すみません。
2: 请问。
3: 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2: 这个电饭煲多少钱？
1: 炊飯器
0: 是电饭煲。
4: 8700円です。
2: 8700日元。
1: 円
0: 是日元，是日本的货币单位。
2: 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1: いくらですか？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すみません。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2: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店里想问一下放在货架高处的耳机的价钱。耳机的位置离你和店员都比较远。这时候要在名词前面加上
1: あの、あの。
0: 耳机是
1: イヤホン、イヤホン。
0: 好，请您说说看。
5: すみません、あのイヤホンはいくらですか？
2: 进阶。
0: 今天的短句里提到了价钱，我们已经学过一到十的说法。十是
1: 十，
0: 今天来学习一下十以上的说法。先来看两位数的数字，像二十、三十这样，在十位数递增的话，就在数字二到九后面加上十，
1: 十。
2: 要是二十的话，就在二你的后面加上十，十，所以就是你十。
0: 没错，十到九十连着说就是。
1: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
0: 接下来是三位数，一百是
1: 百。
0: 在百位数递增的说法呢，就是在二到九后面加上一百。
1: 百。
2: 二百就是你加上百。也就是200，对吧？
0: 对，不过以下这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300 300 600 600 800 800。我们再来看千位数，一千是
1: 千，
0: 有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三千是
1: 三千，
0: 八千是
1: 八千。
0: 数字的说法是先说位数较大的数字，然后按照位数由大向小依次往下说。例如1234就是
1: 1234。
2: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6: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ね。
7: すごいでしょ？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
6: へえ、いくらですか？

0: 書いてある。
1: 聞いてみよう。
2: すみません、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3: 9900円です。
2: え、高すぎます。
1: 春さんの知恵袋。
4: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货币。
5: 日本的纸币有四种，1000日元、2000日元、5000日元、10000日元。
4: 在日本好像很少看见皱巴巴、脏兮兮的纸币啊。
5: 没错，因为啊，日本银行会对破损的纸币及时进行回收处理，换成干净的纸币。使用频率较高的1000日元、5000日元的纸币啊，一两年左右就会做回收处理。
4: 原来是这样啊。
5: 嗯，
4: 日本人很喜欢用干净的纸币。
5: 是的，如果有人结婚要赠送礼金的话，那就得把崭新的钱币装在专用的信封里交给对方，这是一种社交礼仪。
4: 哦，是这样。
5: 另外呢，硬币有六种，分别是1日元、5日元、10日元、50日元、100日元、500日元。不过请您注意，在自动售货机买东西的时候不能用1日元和5日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4: 下一次星星要去浅草。
5: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4: 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课。
0: 今天学习询问价钱的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货币。
1: 短剧的主人公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朋友林香一起来到了家电量饭店，欣欣想买一只吹风机。
0: 好，我们来听听第十课的绘画。
2: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ね。
3: すごいでしょ。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
2: へえ、いくらですか？
3: 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聞いてみよう。
2: すみません。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4: 9900円です。
2: え、高すぎま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店里摆着好多种吹风机，欣欣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2: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ね。
0: 有好多啊。
1: 林香说。
3: すごいでしょ？
0: 多吧。
1: 接着他又给欣欣介绍了各种吹风机。
3: 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
0: 这款是让头发顺滑的。
3: 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
0: 这款是给头发带来光泽的。
1: 欣欣问。
2: へえ、いくらですか？
0: 真的，多少钱？
1: 林香看了一下价签，上面用红字只写着减价。
3: 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
0: 这上面写着减价。
3: 聞いてみよう。
0: 问问吧。
1: 欣欣招呼店员说。
2: すみません。
0: 请问，
2: 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0: 这个吹风机多少钱？
1: 店员回答说，
4: 9900円です。
0: 9900日元。
1: 欣欣吃惊地说，
2: 高すぎます。
0: 啊，太贵了。
1: 欣欣已经能自己来问吹风机的价钱了，只是这个价钱好像对他来说太贵了。
0: 是啊。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吹风机多少钱？
2: 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么询问价钱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この
0: 是这个，
5: ドライヤ
0: ー是吹风机，后面的
5: は
0: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5: いくら
0: 是疑问词。意思是多少钱？
1: 本课要点：
0: 询问价钱时用多少钱？
5: いくらですか？
0: 这个说法，
1: 只要指着要问的东西再说いくらですか就行了。
0: 对，也可以用上次学过的指示代词这个、那个、那个。
5: これ、それ、あれ。
0: 例如，
5: これはいくらですか？
0: 这个多少钱？如果你说的是某样东西的名称，那么要把
5: これ、それ、あれ
0: 变成
5: この、その、あの
0: 放在那样东西的名称，也就是名词的前面。
1: 就像重点语句一样，这个吹风机多少钱？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0: 对，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一起说说看。
5: いくらですか？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说说看。
0: 好，我们来听一段在店里询问价钱的绘画。
3: すみません、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4: 8700円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すみません。
1: 请问，
3: 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这个电饭煲多少钱？
5: 炊飯器
0: 是电饭煲。
4: 8700円です。
1: 8700日元。
5: 円
0: 是日元，是日本的货币单位。
1: 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いくらですか？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すみません。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店里想问一下放在货架高处的耳机的价钱。耳机的位置离你和店员都比较远，这时候要在名词前面加上
6: あの。あの。
0: 耳机是
6: イヤホン。イヤホン。
0: 好，请您说说看。
2: すみません。あのイヤホン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进阶。
0: 今天的短句里提到了价钱，我们已经学过一到十的说法，十是
6: 十。
0: 今天来学习一下十以上的说法。先来看两位数的数字，像二十、三十这样，在十位数递增的话，就在数字二到九后面加上十。
6: 十。
1: 要是二十的话，就在二、二的后面加上十。十，所以就是二十。
0: 没错，十到九十连着说就是
6: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
0: 接下来是三位数，一百是
6: 百。
0: 在百位数递增的说法呢，就是在二到九后面加上一百。
6: 百。
1: 二百就是二，加上百，也就是二百，对吧？
0: 对。不过以下这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三百。
6: 三百。
0: 六百。
6: 六百。
0: 八百。
6: 八百。
0: 我们再来看千位数。一千是
6: 千。
0: 有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三千是
6: 三千，
0: 八千是
6: 八千。
0: 数字的说法是先说位数较大的数字，然后按照位数由大向小依次往下说。例如一千二百三十四就是
6: 千二百三十四。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3: すごいでしょ。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
2: へー、いくらですか？
3: 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聞いてみよう。
2: すみません、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4: 9900円です。
2: え、高すぎます。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货币。
0: 日本的纸币有四种，1000日元、2000日元、5000日元、10000日元。
1: 在日本好像很少看见皱巴巴脏兮兮的纸币啊。
0: 没错，因为啊，日本银行会对破损的纸币及时进行回收处理，换成干净的纸币。使用频率较高的1000日元、5000日元的纸币啊，一两年左右就会做回收处理。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1: 日本人很喜欢用干净的纸币。
0: 是的，如果有人结婚要赠送礼金的话，那就得把崭新的钱币装在专用的信封里交给对方，这是一种社交礼仪。
1: 哦，是这样。
0: 另外呢，硬币有六种，分别是1日元、5日元、10日元、50日元、100日元、500日元。不过请您注意，在自动售货机买东西的时候不能用1日元和5日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一次星星要去浅草。
0: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波短情长节目。我是晚上听到刮大风，趴在窗户上看着我那小西红柿的花啊，一朵朵被吹掉，心疼得直抹眼泪的华宁。
1: 大家好，我是夜里睡觉的时候，只要在被窝里听到雨声或者风声，就会很快睡着的加藤彻。哎呀，华宁别哭啊！哎呀，我最近的确经常刮大风。哎，怎么你的西红柿被刮坏了？哎呀，太可惜了嘛！不过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你家种了小西红柿呢。
0: 对呀，对呀，江腾老师。
1: 就是我家阳台上摆着种有玛格丽特花、薰衣草和猫草的花盆。哎，我家的猫咪们喜欢吃猫草。有机会的话，咱们交流一下种菜心得吧，好不好？
0: 好呀，江腾老师。那先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1: 嗯，
0: 窝胆情长，
2: 现在开始。
0: 朋友们，又到了波短情长的时间啦！
1: 大家好，哎，华宁，哎，原来你家也有家庭菜园呢？
0: 哎，算不上什么菜园，就是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吃那个小西红柿啊 ，mini tomato，mini
1: tomato，
0: 对对对，中文又叫圣女果，所以就栽了两颗，想实现那个圣女果自由嘛。
1: 哎，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小西红柿还有圣女果这个名字呢。
0: 哦，您不知道吗？
1: 不知道啊。我觉得那个有些水果的中文名字啊也太神奇了。哎，什么罗汉果、佛手柑、仙桃之类的。
0: 对对对，有。
1: 哎呀，我以后每次把圣女果送进嘴里的时候，我都会带着一颗虔诚的心来品尝。
0: 品尝一下，感觉一下神仙的感觉。
1: 是是是。还有你刚才说到大风把西红柿的那个花刮坏了，让我想到了一首非常有名的唐诗。
0: 哦，什么诗呀？
1: 是孟浩然的《春晓》。
0: 其实我刚才也想到这首诗了。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怎么样？
1: 念得真好。哎呀，这就是你最近学习朗诵的成果吗？
0: 还差得远呢。不过有可能是融入了我小西红柿花被吹落的那个真情实感，最后那句我读得可投入了，您知道吗？
1: 我知道知道知道，我也感觉到您的怎么说冷静真真的。其实呢，这首诗在日本也非常有名啊。哎，这首诗用日语读来是这样的。寻明暁を覚えず、少々啼鳥を聞く。夜来風の声、花映ること知る他少ぞ。要是用日的汉字读音来朗诵的话，就是这样。寻明不可行、少々分提調、夜来風勢、可楽其他少。
0: 第一遍的时候我其实完全没听懂这是哪首诗。第二遍好像能听懂，有点像中国的方言一样。
1: 是吗？瑞的汉字读音呢，原来是唐朝时期我们的祖先前当时到中国去，在长安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市，
0: 对，
1: 学唐朝的
0: 官话。
1: 所以呢，日本的瑞的汉字读音嘛，到现在为止还保留着唐朝时期的汉字的面目。
0: 那我记得我以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啊，有一堂课老师就讲到这首诗了。
1: 是吗？是中国老师还是日本老师？
0: 在日本的时候，那时候我上大学，曾经有半年时间在日本短期留学过。在东京的一所大学里面。当时是参加所有的中国留学生呢，是都参加一个日语文学。
1: 日语的文学。
0: 跟这个语音啊发音有关的一堂课。课本上就有这首诗。当时我们也吓了一跳。老师讲完这首诗之后呢，因为书本上只有这个日语的念法嘛。他就给大家说，哎，我想让大家体会一下这首诗在中文里是怎么样。
1: 重的念法，
0: 对，因为中文里面有那个押韵的感觉，
1: 对，没错。
0: 所以说正好我们班上有中国留学生，我们有一位同学站起来给我们念一念吗？然后我就特别特别认真的拿腔拿调的念了一遍。为了想让日本学生更好的了解这个押韵和上下的这种起伏感嘛。
1: 那时候老师和学生们的反应怎么样呢？
0: 大家都鼓掌。
1: 也
0: 不知道真的假的，反正我挺开心。
1: 哎呀，看起来呀，华宁，你和

0: 这首诗还真是有不解之缘，
1: 嗯，
0: 是吧？
1: 没错没错。嗯，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都喜欢或者是知道什么诗歌或者文章啊，
0: 嗯，
1: 不管是中文还是日语的，都欢迎大家发留言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嗯嗯，
1: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留言吧。
0: 哦，
1: 嗯，好，这位是岐阜县的一位姓何的听友，
0: 嗯，
1: 他说的是关于这个日语学习的方面，我希望每节课的单词和句型也能有语音播放的功能，望采纳，谢谢。
0: 哦，谢谢这位姓何的听友。哎呀，这位朋友住在岐阜县，岐阜县，
1: 嗯，
0: 哦，不知道是不是留学生或者在日本工作的中国人。哎呀，听到你选择用我们的简明日语来学习，哎呀，我感到特别开心呐。
1: 是呀，是呀，
0: 嗯，
1: 嗯，那这位姓何的听友，您的建议呢，我们会转达给简明日语的制作人员。
0: 嗯，
1: 也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喜爱。
0: 谢谢。
1: 嗯，那提到这个岐阜县啊。
0: 嗯嗯，
1: 真惭愧，我还没去过。
0: 哦，是吗？
1: 哎，江阳老师，您呢？您在您的心中，岐阜县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
0: 哦，说到岐阜这个名字啊，岐阜其实挺有意思的。据说它是十六世纪，
1: 嗯，
0: 从中国两个地名里各取一个字拼出来的。嗯，你猜得出来吗？
1: 岐阜，不知道，猜不出来。
0: 那岐是那个周文王故乡的岐山的岐
1: 啊，
0: 那岐阜的阜是。孔子的故乡的曲阜的阜，
1: 曲阜，哦，
0: 是是是，这两个地名啊，合在一起就成了岐阜。
1: 原来如此，
0: 嗯，是是是，这是日本战国时代织田信长，
1: 嗯嗯，
0: 非常有名的一个武将，武大诺布那个，织田信长起的名字，
1: 是因为他很崇拜这两个人吗？
0: 怎么说，他的老师，
1: 哦，
0: 就是信长诺布那个的老师是一个和尚，
1: 哦，
0: 推荐这个，这个两个字特别的好，岐阜。
1: 哦啊，确实，周文王在中国古代是一个贤王，非常有名。
0: 是是是，
1: 然后孔子更不用说了，万世师表。
0: 是是是，
1: 所以取他们两个的出生地，
0: 嗯，
1: 这个还是挺有意义的。
0: 嗯，就是这样。
1: 对，
0: 嗯，哦，对了对了，我再说那个我个人吧，特别喜欢泡温泉。
1: 嗯，
0: 所以我以前去过岐阜的飞陀地区泡温泉。
1: 嗯，飞陀地区。
0: 嗯，再说那个飞陀地区的话，就是日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动画，叫《君の名は》。
1: 哦，
0: 你的名字。这部动画电影啊，它的那个舞台之一是岐阜的飞陀地区。
1: 那就是一个非常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
0: 对 对, 对，
1: 我也是，看了这个留言之后呢，我专门去查了岐阜县。就是有山有水，而且历史非常悠久。不过我在调查过程当中呢，有一样岐阜特产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眼球。
0: 嗯，哦，特产，
1: 嗯，
0: 是什么特产？哎，圣女果不是吧？
1: 对，不是，是美浓烧。
0: 哦，米诺亚基，
1: 对，就是一种陶瓷啊。
0: 啊，对对对对。
1: 其实我以前就很喜欢这个陶瓷，
0: 嗯嗯，
1: 而且我还用过。
0: 啊，用过。
1: 我觉得它有一种特殊的古朴的美感，非常喜欢那个感觉，那个调调啊。
0: 嗯嗯。
1: 没想到它居然是岐阜县的特产。
0: 嗯嗯。
1: 嗯，其实以后要有机会，我一定要去购入一套这样的美浓烧的茶去收藏起来。
0: 哎呀，不愧是你，嗯，真有眼光啊！哎呀，你真是喜欢这种有艺术气息的工艺品。
1: 是是是，
0: 嗯。那说到岐阜的工艺品呢，除了陶瓷之外，还有什么和纸和刀具也很有名啊。
1: 那它就非常适合那些就是喜欢了解日本文化啊，去做深度游的，朋友去旅游是吗？
0: 是是，没错没错。
1: 那就是大家以后来日本旅游的话，想要去深入的了解一下日本文化，那岐阜县是个很好的选择喽。
0: 嗯。没错没错。
1: 那我们的这位听友，不知道您来日本啊，来岐阜多久了？如果可以的话，能给我们推荐一下岐阜有什么好玩的呀，好吃的东西吗？
0: 是是是，哎，请一定给我们聊聊您心目中岐阜县的魅力，好不好？
1: 期待您再一次留言。好，那今天的听友留言我们就看到这里，大家不要忘了继续发送留言来参与节目哦。好，接下来啊，又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的时间了。
0: 我记得上次石川佳纯说，哎，他要聊聊半程马拉松，哎，是吧？啊，那赶紧来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川佳纯，欢迎收听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第16期，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交流吧。

大家最近都好吗？我也挺好的。日本现在到处是一片绿意，青草生长，树木发芽，感觉特别舒服。大家住的地方现在是什么景色呢？下面介绍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吧。来自中国河南省洛阳市的小豹同学。嗯，这个名字好有意思呀，哈哈。嘉纯您好，日本的四月一日是社会生活的新开始，希望属于你的新学年顺利快乐。刚退役时候有提到想上学，比较好奇这个计划还会有吗？哈哈，小豹同学说的没错，四月是日本新年度的开始，学校的新学期也是从四月开始的，所以我也在四月转换心情啦。但是现在我还没有什么尝试新的事情的打算呢。如果找到了想做的事，我一定会跟大家打报告的。下面介绍今天的第二条留言吧。来自东京的大大听友的留言。かすみちゃん、祝你四月万马一切顺利，期待你分享关于马拉松的感受。非常感谢大大听友的留言。当然上次和大家约好了，今天要聊聊我四月跑半程马拉松的事。因为在练习的时候我跑过很多次10公里，所以比赛那天我才能成功的跑完了21公里，花的时间是2小时35分钟，怎么样，还可以吧？其实比赛开始之前我有点担心能不能跑到最后，不过有很多人为我加油，给了我力量，让我能顺利跑到终点，我感到非常开心。以后我还要继续练习，下次还想参加。如果有喜欢跑步的朋友，我们一起加油吧。哇，这里还有两条关于半马的留言。首先是中国北京的宇飞朋友，他说匀速长跑时心率快到爆表，气喘不上来，腰也越跑越疼。请问石春在挑战半马时，如果遇到了这些情况，该从哪里开始调整？然后是新加坡的 LH 朋友，上期节目里听到卡斯米枪说四月份要参加半程马拉松，我也受到影响，正在准备第一次挑战半程马拉松。听说卡斯米江还向专业选手请教过训练方法，想问问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在准备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谢谢宇飞朋友和 AH 朋友，感谢大家又发来留言啦。那么接下来我就来解答一下吧。大家知道半程马拉松要跑21公里，其实我从教练那里得到了不少关于半马的建议哦。我的教练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马拉松冠军高桥善子，所以他的建议是非常有用的，大家可要听好喽。首先跑步时要注意让心跳从头到尾保持同样的频率，还有就是用自己最舒服的速度奔跑。我的话是每公里7分钟左右，所以最好带着运动手表实时确认自己的速度。还有为了让膝盖活动开，在跑步之前要先走10分钟左右。当然啦，在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千万不要跑步哦。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别的话题吧。中国广东的罗慧欣朋友问石春嘉纯，请问作为主播时有看起来很放松但其实内心超紧张的时刻吗？
谢谢卢慧欣朋友。其实大家现在听到的节目是录播，如果是电视台的直播节目，我就会紧张。不过如果是录播的话，我就不会紧张啦。我特别喜欢录这个节目，每次都非常放松，哈哈。下面是今天的最后一条留言，中国香港的喜乐朋友说，诗春家春桑您好，很高兴在诗春家春的中文日记听到你的近况，每次看到你的笑容都很愉悦。我记得您说过，你的个性像你父亲，幽默日光，遇到烦恼事吃饭睡觉就忘了，我觉得真是太有智慧了。看到你退役后依然精彩，真是为你感到骄傲和高兴。优秀的人不管在什么位置都是优秀的，加油。喜乐朋友，你还记得我那么久以前说过的话，真是太感谢了。是啊，我感到疲惫失落的时候就好好吃一顿，好好睡一觉，这是我健康生活的信条哦。喜乐朋友住在香港，其实我在退役前经常去香港呢。香港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而最让我着迷的就是粤菜。喜乐朋友，期待你的下一次留言。时间过得好快呀，又要说再见了，欢迎大家发送留言来哦。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石川家传，拜拜。

0: 原来石川佳纯的教练是高桥善子，
1: 超级有名
0: 啊，是是，很有名啊。
1: 对，而且他给的这些建议，我觉得特别有用
0: 啊。是吗？你也参加这个马拉松？
1: 没跑过，但我有时候会去爬山。
0: 哦，爬山。
1: 所以我特别理解这个宇飞朋友发了那个留言中说的，心率快的爆表，气喘不上来，腰也越来越疼，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高桥老师的建议对我这个有时候去爬山的人也是很有用的。
0: 嗯，比如说你爬什么山呢？
1: 高尾山。
0: 高尾山一点都不高啊，差不多500米吧，海拔。
1: 但是这个膝盖痛这一点是非常能够，特别是下山的时候。
0: 啊，是是是，你说的对。
1: 对，所以说这个专业的这个有名的知名的运动员给出的这建议，我一定非常的宝贵啊。我一定会把它运用到我平常锻炼当中去。
0: 那太好了。
1: 那今天的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也非常精彩啊，真是谢谢石川佳纯。
0: 谢谢谢谢。
1: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特别喜欢运动的呀，跑过马拉松的呀，有什么好玩的故事的话，也欢迎大家发送留言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欢迎大家的留言呢。
1: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0: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10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9日接受了法国一家电视台的电话采访，当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对美国的提议作出回应时，他表示，伊朗仍然强烈希望达成协议。我们将很快就知道结果。特朗普此前曾表示，预计截至前一天晚上便会收到伊朗的信函，但接受采访时的回答表明，他又重复了与以前同样的发言。在此之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日表示，我们正根据自己的判断开展工作。并补充到，我们并不在乎期限或最后通牒。目前谈判的前景依然不明朗。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8日宣布，作为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只行动的一部分，美军已在阿曼湾袭击了2艘伊朗船籍的油轮，并使其无法航行。对此，伊朗声称，鉴于美国对伊朗油轮采取了敌对行为，伊朗海军进行了反击。
1: 由中国主导成立的新组织国际调解院的最高负责人公布，已解决中国与新加坡之间的一宗国际海事争议。国际调解院于去年10月在香港成立，旨在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国家间纠纷以及商务争端。在5月8日于香港召开的会议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称，截至目前，以亚洲、非洲国家为主的41个国家已签署相关公约。此外，担任国际调解院最高负责人的香港政府前高官就一宗涉及中国与新加坡的国际海事争议宣布，双方已于本月签署和解协议文件，问题得到了解决。虽然争议的具体内容并未公开，但这是国际调解院成立后外界首次得知其声称成功解决的案例。据认为，考虑到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的特朗普政府，中国亦在强调重视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姿态，加强与各国的协作，以形成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秩序。
0: 关于台湾赖清德政权力争加强防卫能力的预算特别条例案，在野党占多数席位的立法院通过了将规模缩减近40%的在野档案。赖清德政权为了遏制中国大陆的威胁，正在力争加强防卫力量，去年向立法院提交了一份条例案，要求在未来8年内列入12500亿新台币预算，用来从美国购买武器，以及从台湾企业采购无人机等。就此，国民党等在野党占多数席位的立法院5月8日通过了在野档案，将预算规模缩减了近40%，至7800亿新台币。国民党被普遍认为持有推动两岸交流的立场。在野党提案虽然包括从美国购买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的预算，但不包括从台湾企业采购无人机以及建立采用人工智能的作战系统等预算。台湾国防部指出，在建立通过无人机等廉价且高度机动的装备来对抗中国大陆压倒性军事力量的作战系统方面，进度将大幅延迟。赖清德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任何一次延宕都会增加安全风险。
1: 关于曾任中国共产党系统媒体《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因间谍罪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的董玉玉，其家属发表声明称，董玉玉肺部发现肿瘤，并呼吁中国当局将其释放，以便其接受治疗。董玉玉4年前在北京与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会面后不久即被中国当局拘押，并于去年因间谍罪被

0: 董玉玉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目前正在服刑。其家属5月8日发表声明称，董玉玉4月27日因身体不适住院，经检查发现肺部有肿瘤。 家属表示，鉴于董玉玉目前所在设施无法提供妥善治疗，呼吁中国当局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将其释放，以便其接受治疗。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5月14日起访华的背景下，董玉玉的家属希望美方在与中方会谈时敦促中方出于治疗目的释放董玉玉。
1: 家属在声明中表示，董玉玉清白无辜，从未有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在日本统治时期，于台湾致力于发展农业的日本工程师八田雨一的追思纪念会在台南举行，包括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内的700余人出席了追思纪念会，缅怀他的卓越贡献。 出身于石川县金泽市的八田雨一，在日本统治时期前往台湾，因其在发展农业方面所做的努力而获得高度评价，其中包括建成当时亚洲最大级别的水库乌山头水库，以及在台湾南部修建灌溉设施。5月8日是八田雨一的忌辰，在位于台南的水库附近的一个公园举行了追思纪念会。 包括赖清德和八田雨一之孙八田修一在内，来自台湾和日本的700多位相关人士参加了追思纪念会。赖清德赞扬了八田雨一的功绩，并强调称：“我认为这个水库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发挥无形的功能，让台湾跟日本的感情非常紧密地串联在一起。”
0: 北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受害者横田美姑咪的母亲横田早纪江等人，5月8日访问了日本首相官邸，并将人们写给关于横田美姑咪的摄影展的1000多条留言递交给了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这些留言都希望绑架问题能早日得到解决。 横田美姑咪的母亲横田早纪江与同住在一栋公寓楼里的川崎市一个居民团体的代表森聪美等人8日访问了首相官邸。这个居民团体自2005年以来，在各地举办关于横田美姑咪的摄影展，并一直呼吁实现绑架受害者的早日回国。 今年，他们向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递交了摄影展参观者写下的1125条留言。递交留言之后，横田早纪江表示，虽然过去了40多年，但现在仍没能把受害者们解救出来。我一直在思考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我将认真地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并盼望一定能把受害者们救回来。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学习一下十以上的说法。先来看两位数的数字，像二十、三十这样，在十位数递增的话，就在数字二到九后面加上十。
1: 十。
2: 要是二十的话，就在二、二的后面加上十。十。所以就是二十。
0: 没错，十到九十连着说就是
1: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
0: 接下来是三位数，一百是
1: 百。
0: 在百位数递增的说法呢，就是在二到九后面加上一百。
1: 百。
2: 二百就是二加上百，也就是二百，对吧？
0: 对。不过以下这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三百。
1: 三百。
0: 六百。
1: 六百。
0: 八百。
1: 八百。
0: 我们再来看千位数。一千是
1: 千。
0: 有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三千是
1: 三千。
0: 八千是
1: 八千。
0: 数字的说法是先说位数较大的数字，然后按照位数由大向小依次往下说。例如一千二百三十四就是
1: 千二百三十四。
2: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3: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ね。
4: すごいでしょ。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
3: へえ、いくらですか？
4: 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聞いてみよう。
3: すみません。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5: 9900円です。
3: え、高すぎます。
6: 春さんの知恵袋。
2: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货币。
0: 日本的纸币有四种，一千日元、两千日元、五千日元、一万日元。
2: 在日本好像很少看见皱巴巴、脏兮兮的纸币啊。
0: 没错，因为啊，日本银行会对破损的纸币及时进行回收处理，换成干净的纸币。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千日元、五千日元的纸币啊，一两年左右就会做回收处理。
2: 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2: 日本人很喜欢用干净的纸币。
0: 是的，如果有人结婚要赠送礼金的话，那就得把崭新的钱币装在专用的信封里交给对方，这是一种社交礼仪。
2: 哦，是这样。
0: 另外呢，硬币有六种，分别是一日元、五日元、十日元、五十日元、一百日元、五百日元。不过请您注意，在自动售货机买东西的时候不能用一日元和五日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一次星星要去浅草。
0: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2: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波短情长节目。我是晚上听到刮大风，趴在窗户上看着我那小西红柿的花啊，一朵朵被吹掉，心疼的直抹眼泪的华宁。
1: 大家好，我是夜里睡觉的时候，只要在被窝里听到雨声或者风声，就会很快睡着的加团车。哎呀，华宁别哭啊！哎呀，我最近的确经常刮大风。哎，怎么你的西红柿被刮坏了？哎呀，太可惜了嘛！不过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你家种了小西红柿呢。
0: 对呀，对呀，江腾老师。
1: 就是我家阳台上摆着种有玛格丽特花、薰衣草和猫草的花盆。哎，我家的猫咪们喜欢吃猫草。有机会的话，咱们交流一下种菜心得吧，好不好？
0: 好呀，江腾老师。那先开始今天的节目吧。波短情长，
2: 现在开始。
0: 朋友们，又到了波短情长的时间啦。
1: 大家好。哎，华宁，哎，原来你家也有家庭菜园呢。
0: 哎，算不上什么菜园啊，就是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吃那个小西红柿啊，mini tomato。
1: mini tomato。
0: 对对对，中文又叫圣女果。所以就栽了两颗，想实现那个圣女果自由嘛。
1: 哎，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小西红柿还有圣女果这个名字呢。
0: 您不知道吗？
1: 不知道啊。我觉得那个有些水果的中文名字啊也太神奇了。哎，什么罗汉果、佛手柑、仙桃之类的。
0: 对对对，有。
1: 哎呀，我以后每次把圣女果送进嘴里的时候，我都会带着一颗虔诚的心来品尝。
0: 品尝一下，感觉一下神仙的感觉。
1: 是是是。还有你刚才说到大风把西红柿的那个花刮坏了，让我想到了一首非常有名的唐诗。
0: 哦，什么诗呀？
1: 是孟浩然的《春晓》。
0: 其实我刚才也想到这首诗了。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怎么样？
1: 念得真好。哎呀，这就是你最近学习朗诵的成果吗？
0: 还差得远呢。不过有可能是融入了我小西红柿花被吹落的那个真情实感，最后那句我读得可投入了，您知道吗？
1: 我知道知道知道，我也感觉到您的怎么说那个精神真的。其实呢，这首诗在日本也非常有名啊。哎，这首诗用日语读来是这样的。寻明暁を覚えず、少々手帳を聞く、やらい風の声、花移ること知る多少ぞ。要是用日的汉字读音来朗诵的话，就是这样。寻明不可可行、少々分提帳、やらい風うせい、か楽ち多少。
0: 第一遍的时候我其实完全没听懂这是哪首诗。第二遍好像能听懂，有点像中国的方言一样。
1: 是吗？瑞的汉字读音呢，原来是唐朝时期我们的祖先前当时到中国去，在长安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市，
0: 对，
1: 学唐朝的
0: 官话。
1: 官话。所以呢，日本的瑞的汉字读音嘛，到现在为止还保留着唐朝时期的汉字的面目。
0: 那我记得我以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啊，有一堂课老师就讲到这首诗了。
1: 是吗？是中国老师还是日本老师？
0: 在日本的时候，那时候我上大学，曾经有半年时间在日本短期留学过。在东京的一所大学里面。当时是参加所有的中国留学生呢，是都参加一个日语文学。
1: 日语的文学。
0: 跟这个语音啊发音有关的一堂课。课本上就有这首诗。当时我们也吓了一跳。老师讲完这首诗之后呢，因为书本上只有这个日语的念法嘛。
1: 对。
0: 他就给大家说，哎，我想让大家体会一下这首诗在中文里是怎么样。
1: 重的念法，
0: 对，因为中文里面有那个押韵的感觉。
1: 对，没错。
0: 所以说正好我们班上有中国留学生，我们有一位同学站起来给我们念一念吗？然后我就特别特别认真的拿腔拿调的念了一遍。为了想让日本学生更好的了解这个押韵和上下的这种起伏感嘛。
1: 那时候老师和学生们的反应怎么样呢？
0: 大家都鼓掌。
1: 也
0: 不知道真的假的，反正我挺开心。
1: 哎呀，看起来呀，华宁，你和这首诗还真是有 不解之缘，是吧？
0: 没错没错。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都喜欢或者是知道什么诗歌或者文章啊，不管是中文还是日语的，都欢迎大家发留言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留言吧。这位是岐阜县的一位姓何的听友，他说的是关于这个日语学习的方面，我希望每节课的单词和句型也能有语音播放的功能，望采纳，谢谢。
1: 哦，谢谢这位姓何的听友。哎呀，这位朋友住在岐阜县岐阜県，不知道是不是留学生或者在日本工作的中国人。哎呀，听到你选择用我们的简明日语来学习，哎呀，我感到特别开心呐。
0: 是呀，是呀。那这位姓何的听友，您的建议呢，我们会转达给简明日语的制作人员。也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喜爱。
1: 谢谢。
0: 那提到这个岐阜县啊。真惭愧，我还没去过。
1: 是吗？
0: 江亮老师，您呢？您在您的心中，岐阜县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
1: 说到岐阜这个名字啊，岐阜其实挺有意思的。据说它是16世纪从中国两个地名里各取一个字拼出来的。你猜得出来吗？
0: 岐阜，不知道，猜不出来。
1: 其实那个周文王故乡的岐山的岐，那岐阜的阜是孔子的故乡的曲阜的阜，
0: 曲阜，
1: 是是是，这两个地名啊，合在一起就成了岐阜。
0: 原来如此，
1: 是是是，这是日本战国时代织田信长，非常有名的一个武将，武田信长，织田信长起的名字。
0: 是因为他很崇拜这两个人吗？
1: 怎么说，他的老师，就是信长信长的老师是一个和尚，推荐这个，这个两个字特别的好，岐阜。
0: 确实周文王在中国古代是一个贤王，非常有名，
1: 是是是，
0: 然后孔子更不用说了，万世师表，
1: 是是是是，
0: 所以取他们两个的出生地，这个还是挺有意义的。
1: 就是这样。
0: 对，
1: 对了对了，我再说那个，我个人吧特别喜欢泡温泉，所以我以前去过岐阜的飞陀地区泡温泉，
0: 飞陀地区，
1: 再说那个飞陀地区的话，就是日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动画叫君の名は，你的名字，这部动画电影啊，它的那个舞台之一是岐阜的飞陀地区。
0: 那就是一个非常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
1: 对 对, 对，
0: 我也是，看了这个留言之后呢，我专门去查了岐阜县。就是有山有水，而且历史非常悠久。不过我在调查过程当中呢，有一样岐阜特产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眼球。
1: 特产？是什么特产？圣女果不是吧？
0: 对，不是，是美浓烧。
1: 米诺亚基，
0: 对，就是一种陶瓷啊。
1: 对对对对。
0: 其实我以前就很喜欢这个陶瓷，而且我还用过，我觉得它有一种特殊的古朴的美感，非常喜欢那个感觉，那个调调啊。没想到它居然是岐阜县的特产。其实以后要有机会，我一定要去购入一套这样的美浓烧的茶去收藏起来。
1: 哎呀，不愧是你，真有眼光啊！哎呀，你真是喜欢这种有艺术气息的工艺品。
0: 是是是，
1: 说到岐阜的工艺品呢，除了陶瓷之外，还有什么和纸和刀具也很有名啊。
0: 那它就非常适合那些就是喜欢了解日本文化啊，去做深度游的朋友去旅游，是吗？
1: 是是，没错没错。
0: 那就是大家以后来日本旅游的话，想要去深入的了解一下日本文化，那岐阜县是个很好的选择喽。
1: 没错没错。
0: 那我们的这位听友，不知道您来日本啊，来岐阜多久了？如果可以的话，能给我们推荐一下岐阜有什么好玩的呀，好吃的东西吗？
1: 是是是，请一定给我们聊聊您心目中岐阜县的魅力，好不好？
0: 期待您再一次留言。好，那今天的听友留言我们就看到这里，大家不要忘了继续发送留言来参与节目哦。好，接下来啊，又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的时间了。
1: 我记得上次石川佳纯说，他要聊聊半程马拉松，是吧？那赶紧来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川佳纯，欢迎收听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第16期，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交流吧。大 大家最近都好吗？我也挺好的。日本现在到处是一片绿意，青草生长，树木发芽，感觉特别舒服。大家住的地方现在是什么景色呢？下面介绍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吧。来自中国河南省洛阳市的小豹同学。嗯，

这个名字好有意思呀，哈哈。嘉纯您好，日本的4月1日是社会生活的新开始，希望属于你的新学年顺利快乐。刚退役时候有提到想上学，比较好奇这个计划还会有吗？哈哈，小豹同学说的没错，4月是日本新年度的开始。学校的新学期也是从4月开始的，所以我也在4月转换心情啦。但是现在我还没有什么尝试新的事情的打算呢。如果找到了想做的事，我一定会跟大家打报告的。下面介绍今天的第二条留言吧，来自东京的大大听友的留言。卡斯米酱，祝你4月半马一切顺利，期待你分享关于马拉松的感受。非常感谢大大听友的留言。当然，上次和大家约好了，今天要聊聊我4月跑半程马拉松的事。因为在练习的时候，我跑过很多次10公里，所以比赛那天我才能成功的跑完了21公里，花的时间是2小时35分钟，怎么样？还可以吧？其实比赛开始之前，我有点担心能不能跑到最后。不过有很多人为我加油，给了我力量，让我能顺利跑到终点，我感到非常开心。以后我还要继续练习，下次还想参加。如果有喜欢跑步的朋友，我们一起加油吧！哇，这里还有两条关于半马的留言。首先是中国北京的宇飞朋友，他说匀速长跑时心率快到爆表，气喘不上来，腰也越跑越疼。请问石川在挑战半马时，如果遇到了这些情况，该从哪里开始调整？然后是新加坡的 LH 朋友，上期节目里听到卡斯米枪说4月份要参加半程马拉松，我也受到影响，正在准备第一次挑战半程马拉松。听说卡斯米枪还向专业选手请教过训练方法，想问问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在准备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谢谢于飞朋友和 LH 朋友，感谢大家又发来留言啦。那么接下来我就来解答一下吧。大家知道半程马拉松要跑21公里，其实我从教练那里得到了不少关于半马的建议哦。我的教练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马拉松冠军高桥尚子，所以他的建议是非常有用的，大家可要听好喽。首先，跑步时要注意让心跳从头到尾保持同样的频率，还有就是用自己最舒服的速度奔跑。我的话是每公里7分钟左右，所以最好带着运动手表，实时确认自己的速度，还有为了让膝盖活动开，在跑步之前要先走10分钟左右。当然啦，在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千万不要跑步哦。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别的话题吧。中国广东的罗慧欣朋友问：石川佳纯，请问作为主播时，有看起来很放松，但其实内心超紧张的时刻吗？谢谢罗慧欣朋友。其实大家现在听到的节目是录播，如果是电视台的直播节目，我就会紧张。不过如果是录播的话，我就不会紧张啦。我特别喜欢录这个节目，每次都非常放松，哈哈。下面是今天的最后一条留言，中国香港的喜乐

朋友说，石川家纯さん您好，很高兴在石川家纯的中文日记听到你的近况，每次看到你的笑容都很愉悦。我记得您说过，你的个性像你父亲，幽默日光，遇到烦恼事吃饭睡觉就忘了，我觉得真是太有智慧了。看到你退役后依然精彩，真是为你感到骄傲和高兴。优秀的人不管在什么位置都是优秀的，加油。喜乐朋友，你还记得我那么久以前说过的话，真是太感谢了。是啊，我感到疲惫失落的时候就好好吃一顿，好好睡一觉，这是我健康生活的信条哦。喜乐朋友住在香港，其实我在退役前经常去香港呢。香港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而最让我着迷的就是粤菜。喜乐朋友，期待你的下一次留言。时间过得好快呀，又要说再见了，欢迎大家发送留言来哦。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石川家传，拜拜。

0: 原来石川教主的教练是高桥善哉，
1: 超级有名
0: 啊，是是很有名啊。
1: 对，而且他给的这些建议我觉得特别有用
0: 啊。是吗？你也参加这个马拉松？
1: 没跑过，但我有时候会去爬山。
0: 哦，爬山。
1: 所以我特别理解这个宇飞朋友发了那个留言中说的、
0: 哦、
1: 心率快的爆表、
0: 嗯、
1: 气喘不上来、
0: 嗯、
1: 腰也越来越疼、
0: 哦、
1: 这个状态、
0: 嗯、
1: 所以我觉着高桥老师的建议对我这个有时候去爬山的人也是很有用的。
0: 嗯，比如说你爬什么山呢？
1: 高尾山。
0: 高尾山一点都不高啊，差不多500米吧海拔。
1: 但是这个膝盖痛这一点是非常能够、
0: 哦、
1: 特别是下山的时候。
0: 哦，是是是。
1: 嗯嗯，
0: 你说的对。
1: 对，所以说这个专业的这个有名的知名的运动员给出的这个建议我一定非常的宝贵啊。
0: 哦、
1: 嗯，我一定会把它运用到我平常锻炼当中去的。
0: 嗯，那太好了。
1: 那今天的石川家纯的中文日记也非常精彩啊，真、
0: 嗯、
1: 是谢谢石川家纯。
0: 哦，谢谢谢谢。
1: 嗯，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特别喜欢运动的呀，跑过马拉松的呀，嗯、有什么好玩的故事的话，也欢迎大家发送留言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欢迎大家的留言呢。
1: 嗯，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0: 嗯，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10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9日接受了法国一家电视台的电话采访，当被

0: 通牒。目前，谈判的前景依然不明朗。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八日宣布，作为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只行动的一部分，美军已在阿曼湾袭击了两艘伊朗船籍的油轮，并使其无法航行。对此，伊朗声称，鉴于美国对伊朗油轮采取了敌对行为，伊朗海军进行了反击。
1: 由中国主导成立的新组织国际调解院的最高负责人公布，已解决中国与新加坡之间的一宗国际海事争议。国际调解院于去年十月在香港成立，旨在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国家间纠纷以及商务争端。在5月8日于香港召开的会议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称，截至目前，以亚洲、非洲国家为主的41个国家已签署相关公约。此外，担任国际调解院最高负责人的香港政府前高官就一宗涉及中国与新加坡的国际海事争议宣布，双方已于本月签署和解协议文件，问题得到了解决。虽然争议的具体内容并未公开，但这是国际调解院成立后外界首次得知其声称成功解决的案例。据认为，考虑到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的特朗普政府，中国亦在强调重视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姿态，加强与各国的协作，以形成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秩序。
0: 关于台湾赖清德政权力争加强防卫能力的预算特别条例案，在野党占多数席位的立法院通过了将规模缩减近四成的在野党案。赖清德政权为了遏制中国大陆的威胁，正在力争加强防卫力量，去年向立法院提交了一份条例案，要求在未来八年内列入12500亿新台币预算，用来从美国购买武器以及从台湾企业采购无人机等。就此，国民党等在野党占多数席位的立法院5月8日通过了在野党案，将预算规模缩减了近四成，至7800亿新台币。国民党被普遍认为持有推动两岸交流的立场。在野党提案虽然包括从美国购买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的预算，但不包括从台湾企业采购无人机以及建立采用人工智能的作战系统等预算。台湾国防部指出，在建立通过无人机等廉价且高度机动的装备来对抗中国大陆压倒性军事力量的作战系统方面，进度将大幅延迟。赖清德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任何一次延宕都会增加安全风险。
1: 关于曾任中国共产党系统媒体《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因间谍罪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的董玉玉，其家属发表声明称，董玉玉肺部发现肿瘤，并呼吁中国当局将其释放，以便其接受治疗。董玉玉4年前在北京与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会面后不久，即被中国当局拘押，并于去年因间谍罪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目前正在服刑。其家属5月8日发表声明称，董玉玉4月27日因身体不适住院，经检查发现肺部有肿瘤。家属表示，鉴于董玉玉目前所在设施无法提供妥善治疗，呼吁中国当局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将其释放，以便其接受治疗。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5月14日其访华的背景下，董玉玉的家属希望美方在与中方会谈时敦促中方出于治疗目的释放董玉玉。家属在声明中表示，董玉玉清白无辜，从未有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0: 在日本统治时期，于台湾致力于发展农业的日本工程师八田与一的追思纪念会在台南举行，包括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内的700余人

0: 起了追思纪念会，缅怀他的卓越贡献。出身于石川县金泽市的八田雨一，在日本统治时期前往台湾，因其在发展农业方面所做的努力而获得高度评价，其中包括建成当时亚洲最大级别的水库乌山头水库，以及在台湾南部修建灌溉设施。5月8日是八田雨一的忌辰，在位于台南的水库附近的一个公园举行了追思纪念会，包括赖清德和八田雨一之孙八田修一在内，来自台湾和日本的700多位相关人士参加了追思纪念会。赖清德赞扬了八田雨一的功绩，并强调称，我认为这个水库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发挥无形的功能，让台湾跟日本的感情非常紧密地串联在一起。
1: 北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受害者横田美姑咪的母亲横田早纪江等人5月8日访问了日本首相官邸，并将人们写给关于横田美姑咪的摄影展的1000多条留言递交给了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这些留言都希望绑架问题能早日得到解决。横田美姑咪的母亲横田早纪江与同住在一栋公寓楼里的川崎市一个居民团体的代表森聪美等人8日访问了首相官邸。这个居民团体自2005年以来在各地举办关于横田美姑咪的摄影展，并一直呼吁实现绑架受害者的早日回国。今年他们向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递交了摄影展参观者写下的1125条留言。递交留言之后，横田早纪江表示，虽然过去了40多年，但现在仍没能把受害者们解救出来，我一直在思考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我将认真地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并盼望一定能把受害者们救回来。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600、
1: 800、
0: 800。
1: 我们再来看千位数，1000是
0: 千。
1: 有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3000是
0: 3000，
1: 8000是
0: 8000。
1: 数字的说法是先说位数较大的数字，然后按照位数由大向小依次往下说。例如1234就是
0: 1234。
2: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3: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ね。すごいでしょ。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へえ、いくらですか？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聞いてみよう。すみません。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4: 9900円です。
3: え、高すぎます。
5: 春さんの知恵袋。
2: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货币。
1: 日本的纸币有四种，1000日元、2000日元、5000日元、10000日元。
2: 在日本好像很少看见皱巴巴、脏兮兮的纸币呀。
1: 没错，因为日本银行会对破损的纸币及时进行回收处理，换成干净的纸币。使用频率较高的1000日元、5000日元的纸币1-2年左右就会做回收处理。
2: 原来是这样啊。
1: 嗯，
2: 日本人很喜欢用干净的纸币。
1: 是的，如果有人结婚要赠送礼金的话，那就得把崭新的钱币装在专用的信封里交给对方，这是一种社交礼仪。
2: 哦，是这样。
1: 另外呢，硬币有6种，分别是1日元、5日元、10日元、50日元、100日元、500日元。不过请您注意，在自动售货机买东西的时候不能用1日元和5日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一次星星要去浅草。
1: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2: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波短情长节目。我是晚上听到刮大风，趴在窗户上看着我那小西红柿的花儿啊，一朵朵被吹掉，心疼的直抹眼泪的华宁。
1: 大家好，我是夜里睡觉的时候，只要在被窝里听到雨声或者风声，就会很快睡着的加藤彻。哎呀，华宁别哭啊！哎呀，我最近的确经常刮大风。哎，怎么你的西红柿被刮坏了？哎呀，太可惜了嘛！不过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你家种了小西红柿呢。
0: 对呀，对呀，江腾老师。
1: 就是我家阳台上摆着种有玛格丽特花、薰衣草和猫草的花盆。哎，我家的猫咪们喜欢吃猫草。那有机会的话，咱们交流一下种菜心得吧，好不好？
0: 好呀，江腾老师。那先开始今天的节目吧。窝短情长，
2: 现在开始。

0: 朋友们，又到了拨短情长的时间啦。
1: 大家好，哎，华年，哎，原来你家也有家庭菜园呢。
0: 哎，算不上什么菜园啊，就是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吃那个小西红柿啊，mini tomato。
1: mini tomato。
0: 对对对，中文又叫圣女果，所以就摘了两颗，想实现那个圣女果自由嘛。
1: 哎，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小西红柿还有圣女果这个名字呢。
0: 哦，您不知道吗？
1: 啊，不知道啊。我觉得那个有些水果的中文名字啊，也太神奇了。哎，什么罗汉果、佛手柑、仙桃之类的。
0: 对对对，有。
1: 哎呀，我以后每次把圣女果送进嘴里的时候，我都会带着一颗虔诚的心来品尝。
0: 哦，品尝一下，感觉一下神仙的感觉。
1: 是是是。还有你刚才说到大风把西红柿的那个花挂坏了，让我想到了一首非常有名的唐诗。
0: 哦，什么诗呀？
1: 是孟浩然的《春晓》。
0: 其实我刚才也想到这首诗了。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怎么样？
1: 哦，念得真好。哎呀，这就是你最近学习朗诵的成果吗？
0: 还差得远呢。不过有可能是融入了我小西红柿花被吹落的那个真情实感，最后那句我读得可投入了，您知道吗？
1: 我知道知道知道，我也感觉到您的怎么说那个精神真的。其实呢，这首诗在日本也非常有名啊。哎，这首诗用日语读来是这样的。寻觅暁を覚えず、少々啼鳥を聞く。夜来風の声、花映ること知る他少ぞ。要是用日的汉字读音来朗诵的话，就是这样。寻觅不可救，少々分啼鳥。夜来風勢、花落知他少。
0: 第一遍的时候我其实完全没听懂这是哪首诗。第二遍好像能听懂，有点像中国的方言一样。
1: 哦，是吗？瑞的汉字读音呢，原来是唐朝时期我们的祖先前当时到中国去，在长安，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市，
0: 对，
1: 学唐朝的
0: 官话。
1: 官话官话。所以呢，日本的瑞的汉字读音嘛，到现在为止还保留着唐朝时期的汉字的面目。
0: 那我记得我以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啊，有一堂课老师就讲到这首诗了。
1: 哦，是吗？是，哎，中国老师还是日本老师？
0: 在日本的时候，那时候我上大学，曾经有半年时间在日本短期留学过。
1: 是吗？
0: 在东京的一所大学里面。当时是参加所有的中国留学生呢，是都参加一个日语文学。
1: 哦，日语的文学。
0: 跟这个语音啊发音有关的一堂课。课本上就有这首诗。当时我们也吓了一跳。老师讲完这首诗之后呢，因为书本上只有这个日语的念法嘛。
1: 对对对。
0: 他就给大家说，哎，我想让大家体会一下这首诗在中文里是怎么，因为中文。
1: 正宗的念法，
0: 对，因为中文里面有那个押韵的感觉，
1: 对，没错。
0: 所以说正好我们班上有中国留学生，我们有一位同学站起来给我们念一念吗？然后我就特别特别认真的拿腔拿调的念了一遍。为了想让日本学生更好的了解这个押韵和上下的这种起伏感嘛。
1: 那时候老师和学生们的反应怎么样呢？
0: 大家都鼓掌。
1: 这样
0: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反正我挺开心。
1: 哎呀，看起来呀，华年，你和这首诗还真是有不解之缘，是吧？
0: 没错没错。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都喜欢或者是知道什么诗歌或者文章啊，不管是中文还是日语的，都欢迎大家发留言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留言吧。这位是岐阜县的一位姓何的听友。他说的是关于这个日语学习的方面。我希望每节课的单词和句型也能有语音播放的功能，望采纳，谢谢。
1: 哦，谢谢这位姓何的听友。哎呀，这位朋友住在岐阜县岐阜県。不知道是不是留学生或者在日本工作的中国人。哎呀，听到你选择用我们的简明日语来学习，哎呀，我感到特别开心呐。
0: 是呀，是呀。那这位姓何的听友，您的建议呢，我们会转达给简明日语的制作人员。也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喜爱。
1: 谢谢。
0: 那提到这个岐阜县啊。真惭愧，我还没去过。
1: 是吗？
0: 江老师，您呢？您在您的心中，岐阜县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
1: 说到岐阜这个名字啊，岐阜其实挺有意思的。 据说它是16世纪从中国两个地名里各取一个字拼出来的。你猜得出来吗？
0: 其父不知道，猜不出来。
1: 其是那个周文王故乡的岐山的岐、
0: 哦、
1: 那其父的父是孔子的故乡的屈父的
0: 父、啊、屈父屈父、哦、
1: 是是是，这两个地名啊合在一起就成了岐阜。
0: 原来如此。
1: 嗯、
0: 哦、
1: 是是是。这是日本战国时代织田信长非常有名的一个武将武大信长织田信长起了名字。
0: 是因为他很崇拜这两个人吗？
1: 怎么说，他的老师、
0: 哦、
1: 就是信长信长的老师是一个和尚。
0: 哦、
1: 推荐这个、这个两个字特别的好岐阜。
0: 哦啊、嗯哦，确实，周文王在中国古代是一个贤王，非常有名。
1: 是是是，
0: 然后孔子更不用说了，万世师表。
1: 是 是, 是，
0: 所以取他们两个的出生地，
1: 嗯、
0: 这个还是挺有意义的。
1: 嗯，就是这样。
0: 对。
1: 嗯、哦，对了对了，我再说那个，我个人吧，特别喜欢泡温泉。
0: 嗯。
1: 所以我以前去过岐阜的飞陀地区泡温泉。
0: 嗯，飞陀地区。
1: 嗯、再说那个飞陀地区的话，就是日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动画，叫《君の名は》。
0: 哦。
1: 你的名字。这部动画电影啊，它的那个舞台之一是岐阜的飞陀地区。
0: 那就是一个非常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
1: 对 对, 对，
0: 我也是看了这个留言之后呢，我专门去查了岐阜县。就是有山有水，
1: 对，
0: 而且历史非常悠久。
1: 嗯、
0: 不过我在调查过程当中呢，有一样岐阜特产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眼球。
1: 嗯，哦，特产，
0: 嗯，
1: 是什么特产？哎，烧女果不是吧？
0: 对，不是，是美浓烧。
1: 哦，米诺亚基，
0: 对，就是一种陶瓷啊。
1: 啊，对对对对。
0: 其实我以前就很喜欢这个陶瓷，
1: 嗯、
0: 而且我还用过，
1: 啊、用过
0: 觉得它有一种特殊的古朴的美感，非常喜欢那个感觉，那个调调啊。
1: 嗯嗯。
0: 没想到它居然是岐阜县的特产。
1: 嗯嗯。
0: 其实以后要有机会，我一定要去购入一套这样的美浓烧的茶去收藏起来。
1: 哎呀，不愧是你，嗯，真有眼光啊！哎呀，你真是喜欢这种有艺术气息的工艺品。
0: 是是是，
1: 嗯。说到岐阜的工艺品呢，除了陶瓷之外，还有什么和纸和刀具也很有名啊。
0: 那它就非常适合那些就是喜欢了解日本文化啊，去做深度游的朋友去旅游，是吗？
1: 是是，没错没错。
0: 那就是大家以后来日本旅游的话，想要去深入的了解一下日本文化，那岐阜县是个很好的选择喽。
1: 嗯。没错没错。
0: 那我们的这位听友，不知道您来日本啊，来岐阜多久了？如果可以的话，能给我们推荐一下岐阜有什么好玩的呀，好吃的东西吗？
1: 是是是，哎，请一定给我们聊聊您心目中岐阜县的魅力，好不好？
0: 期待您再一次留言。好，那今天的听友留言啊，我们就看到这里。大家不要忘了继续发送留言来参与节目哦。好，接下来啊，又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的时间了。
1: 我记得上次石川佳纯说，哎，他要聊聊半程马拉松，哎，是吧？啊，那赶紧来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川佳纯，欢迎收听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第16期，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交流吧。大家最近都好吗？我也挺好的。日本现在到处是一片绿意，青草生长，树木发芽，感觉特别舒服。大家住的地方现在是什么景色呢？下面介绍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吧。来自中国河南省洛阳市的小豹同学。这个名字好有意思呀，哈哈。佳纯您好，日本的4月1日是社会生活的新开始，希望属于你的新学年顺利快乐。刚退役时候有提到想上学，比较好奇这个计划还会有吗？哈哈，小豹同学说的没错，四月是日本新年度的开始，学校的新学期也是从四月开始的，所以我也在

四月转换心情啦。但是现在我还没有什么尝试新的事情的打算呢。如果找到了想做的事，我一定会跟大家打报告的。下面介绍今天的第二条留言吧。来自东京的大大听友的留言。かすみちゃん、祝你四月万马一切顺利，期待你分享关于马拉松的感受。非常感谢大大听友的留言。当然上次和大家约好了，今天要聊聊我四月跑半程马拉松的事。因为在练习的时候我跑过很多次十公里，所以比赛那天我才能成功的跑完了21公里，花的时间是2小时35分钟，怎么样，还可以吧？其实比赛开始之前我有点担心能不能跑到最后，不过有很多人为我加油，给了我力量，让我能顺利跑到终点，我感到非常开心。以后我还要继续练习，下次还想参加。如果有喜欢跑步的朋友，我们一起加油吧。哇，这里还有两条关于半马的留言。首先是中国北京的宇飞朋友，他说匀速晨跑时心率快到爆表，气喘不上来，腰也越跑越疼。请问石川在挑战半马时，如果遇到了这些情况，该从哪里开始调整？然后是新加坡的 LH 朋友，上期节目里听到卡斯米枪说四月份要参加半程马拉松，我也受到影响，正在准备第一次挑战半程马拉松。听说卡斯米江还向专业选手请教过训练方法，想问问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在准备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谢谢宇飞朋友和 AH 朋友，感谢大家又发来留言啦。那么接下来我就来解答一下吧。大家知道半程马拉松要跑21公里，其实我从教练那里得到了不少关于半马的建议哦。我的教练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马拉松冠军高桥善子，所以他的建议是非常有用的，大家可要听好喽。首先跑步时要注意让心跳从头到尾保持同样的频率，还有就是用自己最舒服的速度奔跑。我的话是每公里7分钟左右，所以最好带着运动手表实时确认自己的速度。还有为了让膝盖活动开，在跑步之前要先走10分钟左右。当然啦，在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千万不要跑步哦。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别的话题吧。中国广东的罗慧欣朋友问石川佳纯，请问作为主播时有看起来很放松但其实内心超紧张的时刻吗？谢谢罗慧欣朋友。其实大家现在听到的节目是录播，如果是电视台的直播节目我就会紧张，不过如果是录播的话我就不会紧张啦。我特别喜欢录这个节目，每次都非常放松，哈哈。下面是今天的最后一条留言，中国香港的喜乐朋友说，石川佳纯桑您好，很高兴在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听到你的近况，每次看到你的笑容都很愉悦。我记得您说过你的个性像你父亲，幽默日光，遇到烦恼事吃饭睡觉就忘了，我觉得真是太有智慧了。看到你退役后依然精彩，真是为你感到骄傲和高兴。优秀的人
不管在什么位置都是优秀的，加油。席勒朋友，你还记得我那么久以前说过的话，真是太感谢了。是啊，我感到疲惫失落的时候，就好好吃一顿，好好睡一觉，这是我健康生活的信条哦。席勒朋友住在香港，其实我在退役前经常去香港呢。香港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而最让我着迷的就是粤菜。席勒朋友，期待你的下一次留言。时间过得好快呀，又要说再见了，欢迎大家发送留言来哦。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石川家传，拜拜。

0: 原来石川交准的教练是高桥善哉，
1: 超级有名
0: 啊，是是很有名啊。
1: 对，而且他给的这些建议，我觉得特别有用
0: 啊。是吗？你也参加这个马拉松？
1: 没跑过，但我有时候会去爬山。
0: 哦，爬山。
1: 所以我特别理解这个宇飞朋友发了那个留言中说的，心率快的爆表，气喘不上来，腰也越来越疼，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高桥老师的建议对我这个有时候去爬山的人也是很有用的。
0: 比如说你爬什么山呢？
1: 高尾山。
0: 高尾山一点都不高啊，差不多500米吧，海拔。
1: 但是这个膝盖痛这一点是非常能够，特别是下山的时候。
0: 啊，是是是，你说的对。
1: 对，所以说这个专业的这个有名的知名的运动员给出的这建议，我一定非常的宝贵啊。我一定会把它运用到我平常锻炼当中去的。
0: 那太好了。
1: 那今天的石川家纯的中文日记也非常精彩啊，真是谢谢石川家纯。
0: 谢谢谢谢。
1: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特别喜欢运动的呀，跑过马拉松的呀，有什么好玩的故事的话，也欢迎大家发送留言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欢迎大家的留言呢。
1: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0: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10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9日接受了法国一家电视台的电话采访，当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对美国的提议做出回应时，他表示，伊朗仍然强烈希望达成协议，我们将很快就知道结果。特朗普此前曾表示，预计截至前一天晚上便会收到伊朗的信函，但接受采访时的回答表明，他又重复了与以前同样的发言。在此之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日表示，我们正根据自己的判断开展工作。并补充道，我们并不在乎期限或最后通牒。目前，谈判的前景依然不明朗。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8日宣布，作为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只行动的一部分，美军已在阿曼湾袭击了2艘伊朗船籍的油轮，并使其无法航行。对此，伊朗声称，鉴于美国对伊朗油轮采取了敌对行为，伊朗海军进行了反击。
1: 由中国主导成立的新组织国际调解院的最高负责人公布，已解决中国与新加坡之间的一宗国际海事争议。国际调解院于去年10月在香港成立，旨在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国家间纠纷以及商务争端。在5月8日于香港召开的会议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称，截至目前，以亚洲、非洲国家为主的41个国家已签署相关公约。此外，担任国际调解院最高负责人的香港政府前高官就一宗涉及中国与新加坡的国际海事争议宣布，双方已于本月签署和解协议文件，问题得到了解决。虽然争议的具体内容并未公开，但这是国际调解院成立后，外界首次得知其声称成功解决的案例。据认为，考虑到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的特朗普政府，中国亦在强调重视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姿态，加强与各国的协作，以形成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秩序。
0: 关于台湾赖清德政权力争加强防卫能力的预算特别条例案，在野党占多数席位的立法院通过了将规模缩减近40%的在野党案。赖清德政权为了遏制中国大陆的威胁，正在力争加强防卫力量，去年向立法院提交了一份条例案，要求在未来8年内列入12500亿新台币预算。用来从美国购买武器，以及从台湾企业采购无人机等。就此，国民党等在野党占多数席位的立法院5月8日通过了在野党案，将预算规模缩减了近40%，至7800亿新台币。国民党被普遍认为持有推动两岸交流的立场。在野党提案虽然包括从美国购买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的预算，但不包括从台湾企业采购无人机以及建立采用人工智能的作战系统等预算。台湾国防部指出，在建立通过无人机等廉价且高度机动的装备来对抗中国大陆压倒性军事力量的作战系统方面，进度将大幅延迟。赖清德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任何一次延宕都会增加安全风险。
1: 关于曾任中国共产党系统媒体《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因间谍罪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的董玉玉，其家属发表声明称，董玉玉肺部发现肿瘤，并呼吁中国当局将其释放，以便其接受治疗。董玉玉4年前在北京与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会面后不久，即被中国当局拘押，并于去年因间谍罪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目前正在服刑。 其家属5月8日发表声明称，董玉玉4月27日因身体不适住院，经检查发现肺部有肿瘤。 家属表示，鉴于董玉玉目前所在设施无法提供妥善治疗，呼吁中国当局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将其释放，以便其接受治疗。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5月14日起访华的背景下，董玉玉的家属希望美方在与中方会谈时敦促中方出于治疗目的释放董玉玉。
0: 家属在声明中表示，董玉玉清白无辜，从未有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在日本统治时期，与台湾致力于发展农业的日本工程师八田与一的追思纪念会在台南举行，包括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内的700余人出席了追思纪念会，缅怀他的卓越贡献。 出身于石川县金泽市的八田与一，在日本统治时期前往台湾，因其在发展农业方面所做的努力而获得高度评价，其中包括建成当时亚洲最大级别的水库乌山头水库，以及在台湾南部修建灌溉设施。5月8日是八田与一的忌辰，在位于台南的水库附近的一个公园举行了追思纪念会。 包括赖清德和八田与一之孙八田修一在内，来自台湾和日本的700多位相关人士参加了追思纪念会。赖清德赞扬了八田与一的功绩，并强调称：“我认为这个水库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发挥无形的功能，让台湾跟日本的感情非常紧密地串联在一起。”
1: 北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受害者横田美姑咪的母亲横田早纪江等人5月8日访问了日本首相官邸，并将人们写给关于横田美姑咪的摄影展的1000多条留言递交给了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这些留言都希望绑架问题能早日得到解决。 横田美姑咪的母亲横田早纪江与同住在一栋公寓楼里的川崎市一个居民团体的代表森聪美等人8日访问了首相官邸。这个居民团体自2005年以来，在各地举办关于横田美姑咪的摄影展，并一直呼吁实现绑架受害者的早日回国。 今年，他们向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递交了摄影展参观者写下的1125条留言。递交留言之后，横田早纪江表示，虽然过去了40多年，但现在仍没能把受害者们解救出来。我一直在思考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我将认真地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并盼望一定能把受害者们救回来。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